看到一个女生这样说，那个让你流泪的是你最爱的，那个懂你眼泪的是最爱你的人，而那个为你擦干眼泪的才是最后和你相守的人。不知是经历了怎样的百转千回，才能够让一个女孩子有这样的感慨。如果你也想把内心的感受告诉小青，或者分享你对一段旋律的独家记忆，都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正在陪伴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可以有一段糟糕的爱情，你可以爱一个人到尘埃里，但是没有人会爱尘埃里的你。得不到回应的热情要懂得适可而止，时间总是把对你最好的人留到最后。毕竟喜欢就像一阵风，而爱是细水长流的。

尼采说，无需时刻保持敏感，迟钝有时极为美德。尤其与人交往时，即便看透了对方的某种行为或者想法的动机，也要装出一副迟钝的样子，这才是社交的诀窍，也是对人的体恤和怜悯。感谢收听本期小静的暖心歌，也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我是小青，我们明天再见。

且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我属于你的好音乐。你得由我做主，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这一刻去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听歌的悠扬音乐，我是子月，陪着你在早八上班的路上，用好音乐放松心情。听到今天节目当中第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 Alan Walker 的一首新歌，这是我很喜欢的这种非常有节奏感的歌，我觉得吧，在早上的时候听这样的歌曲可以让自己就是唤醒精神啊，毕竟早上早起这件事情可能对很多朋友来说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呢需要来听这一类的音乐啊，让大家就是有一个特别放松的状态。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金志文，我们要听到的是《为爱痴狂》2026。

听到的是来自于金志文的《为爱痴狂》2020-2026。听到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金志文的一首翻唱的歌曲。那时隔14年，金志文重新呢再将这样的一首经典歌曲进行了翻唱，再次的将这首《为爱痴狂》呢录制成了一个录音室的版本，将当年的那份热情再一次的演唱。而此刻的温柔呢和笃定呢，就希望献给每一位敢为爱痴狂的人。这首歌曲的原唱呢是刘若英，但是你在听金志文演唱的时候，好像又多了很多的勇气在里面啊！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首歌。接下来听到的呢，就是来自于很多类歌手，黄子弘、凡、黄霄云、孙楠、谭松韵、王铮亮、杨丞琳、姚小棠、曾舜晞一起演唱的歌。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亲爱的你，好久不见》。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天赐的声音》第7季这部综艺节目当中的

听到的呢是这样的一档音乐综艺类节目，叫做《天赐的声音》。那么它也已经来到了第七季，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关注过这样的一个综艺节目。那《天赐的声音》呢，也是一档大型的音乐励志类的综艺节目。之前呢也请到了非常多的歌手进行了演唱和加盟。那么这一次呢，节目也延续了这样的一个金曲的赛制，兼顾着话题和推。

歌里希望能够助力乐坛的发展。那么大家听到这首歌其实也是非常熟悉的一首作为天赐的声音第七季当中的主题曲，叫做亲爱的你好久不见。我觉得这首歌曲更多的是一种呼唤，就希望大家呢能够从那些短视频当中的简短的歌曲和 BGM 当中抽离出来，来听一听这些正常的完整的歌，还有那些让我们非常想念的怀念的经典歌曲，通过再次的演绎可以带着我们回到那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年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林俊杰新歌推荐，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听到的是来自于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也是他最近的一首新歌了。那么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陈小春，在《国乐无双》第三期当中，他有演唱到的一首歌叫《借过一下》。那近期呢，有没有我一些朋友推荐这首歌给我？那我想说，那就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这首歌曲的原唱呢是周深，那么陈小春呢又通过了自己的方式将这首歌再一次翻唱，我就觉得唱出了这首歌就是别样的味道。你会突然感觉自己好像在看很多很多年前的那些电影啊，或者是那些电视剧，就很有江湖的味道。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也是想要送给大家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最近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于有长靖。这

首歌其实我在上个星期就已经拿到了，那么放在这个星期呢，是我觉得它有自己的一些空间，就是需要我们去好好的聆听。而且我也很喜欢这首歌曲的歌名，虽然它有一点长，这首歌曲叫做《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来听歌吧。

我们都曾经在成长里小心地收起自己的锋芒，为了融入，为了不让别人失望，会把自己的情绪调小，将野心藏好，将那些不太合群的部分悄悄地擦掉。像一个人站在巨大的舞台中央，明明其实心里有很多声音，却只能学着演奏最安全的那些旋律。所以这首歌想说的并不是如何变得更完美，而是关于那些我们一路隐忍过来的自己。在副歌里面呢，又有一种终于松开了的感觉，就是好像你可以拨开云雾，看到那个自己内心深处的世界，又好像是这次允许自己不用那么用力，也不用急着要证明什么。后来你才发现，其实真正的自由不是成为别人眼中的那个标准答案，而是终于可以接受这个并不完美但却很真实的自己。哪怕是那些摇摇晃晃的时刻，那些迷茫的、脆弱的、跌跌撞撞的，其实它都不是失败，它们只是我们认真活过的痕迹。如果你也曾经怀疑过自己，希望这首歌能够轻轻地陪你一下，因为不完美的你本来就值得被好好的爱着。待会儿呢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要继续听歌。广告之前，我们先来听一小段来自于吕方的《亲爱的你》呀。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2: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1: 我的音乐有态度，

听到的是来自于刘宇宁的歌啊，其实今天还有一首他的新歌的，那我在稍后的时间当中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在这一边呢，也欢迎大家听了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和我一起听歌。近期的新歌呢也比较多，就是每一首呢都很有自己的故事在。那么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Alin， 我们要听到的是 Alin 的新歌《一个人》。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他的一首全新的情歌单曲，希望呢能够透过这种温柔的真实的声音陪伴每一个夜深人静时候依旧在勇敢独自前行的朋友。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一个人》。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阿令，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一个人。就是每一次你在听阿令唱情歌的时候，就是很容易投入到他的歌里，因为他的声音当中呢，就是有那种非常坚韧的，然后非常深情的，你又会觉得就很容易在听他唱歌的时候感受到内心里面那种安静的空旷的，又有一点小小慌张的这种情绪。而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在描述着一个人的生活，就像是在你身边的朋友，在某一刻你需要陪伴的时候，他就静静地陪在你的身边，陪你一起度过那一些非常重要的日子。而阿令这一次呢，也是推出了他出道20周年的演唱会的主题曲，叫做绕路。我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一起分享过。那么在短短的这段时间当中呢，绕路那首歌曲也突破了700万的这个收听，包括他的 MV 呢也突破了1000万次。所以接下来他希望可以继续的延续这样的一个路线，那同时呢也以幸福在歌唱入围了这一次的金曲奖年度歌曲奖的这样的一个奖项，就是希望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好消息毕竟他已经出道20年了，现在可能有一些朋友也只是听过他的歌，就对于他本人来说可能也相对比较模糊。而一个人的诞生呢，也是阿令在某一次机场巧合的遇到了他的好朋友戴佩妮，然后两个人在短暂真诚的聊天当中呢，就是聊起了近况，聊起了心情。阿令就主动的邀歌，

喜欢这首歌。继续要来听到的呢，来自于何炅和黄子弘凡，这首歌曲的名字是我是你好朋友。那么这也是玩具总动员5当中的中文主题曲。

听到的是来自于何炅和黄子弘凡演唱的《我是你好朋友》。那么《玩具总动员》呢，其实陪伴着很多大朋友小朋友一起长大的一部非常经典的动画电影啊、然后呢这一次也邀请来了何炅来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懂得很多就是80后90后的朋友的这种情绪在的啊、所以我也非常的期待啊，想要看一下这部电影。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郁可唯，我们要听到她在《茉莉》这部影视作品当中演唱的一首歌《见幸福》。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可唯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见幸福》。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莫离》这部影视剧当中的一首人物曲，就是将这个人物的他的经历、他的情感融入到这首歌里啊，这是很有代入感的一首歌。如果你追了这部剧集的话，就一定会对这首歌曲印象非常深刻。继续要听到的来自于时隔晴天，这次呢拿到了他们在这张就是全新的一首 EP。 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时隔少年从2022一路走来的友情见证，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不说再见》。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时隔晴天，叫做不说再见。时隔少年一路奔跑，一路成长，也和无数陪伴他们的人共同留下了难忘的青春记忆。歌曲呢，由曾经打造过年轮有点甜的知名制作人然后制作。那么时隔晴天的演唱呢，也将这种不舍并肩的珍贵以及再次出发的勇气都唱在了每一句的约定里。我们不说再见，梦想不会落幕直到明天。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一直关注到他们的朋友，就是一定会了解这首歌的这种关于真心陪伴，关于永远会在路上重逢的这种感觉。然后也把这首歌曲送给所有关注过他们的朋友。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袁娅维啊，这也是电视剧《明强》这部电视剧原声带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等雨停下》。

0: 巷，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到的是来自于刘宇宁的《我想》。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他在他的第二张专辑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刘宇宁的第二张专辑就叫做《刘宇宁的》。那么这首《我想》呢，也是刘宇宁的一首自己想象当中的一首歌，就是有执迷，然后呢也有那些和自己和解的过去。如果说是一种自我的拉扯，可能他更多的是想让这种情绪在这首歌当中能够得到释放，内心当中的一些心情，然后呢就让他在这首歌当中得到一些疗愈，然后重新的再一次的用自己的方式去看自己内心深处的这种无限的循环的那些脆弱，就还有那些无处安放的遗憾，允许将这些伤疤慢慢的清理，然后缓缓的脱落。而刘宇宁的这张专辑呢，也是作为他不忘初心的一张专辑，是希望受伤的人们可以通过这张专辑的自我对话的方式给自己鼓励，然后让自己逃离黑洞，汲取更多的力量，从而达到自我和解。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就是刘宇宁的新专辑只是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嘛，因为好像时不时就能够听到他的新歌。对，这就是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因为之前很多时候都是在唱一些影视作品当中的歌，所以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空间，让他将自己的这个专辑，然后通过自己想说的这种方式都融入到这张专辑当中，我觉得对于他来说也是这么多年来的一种沉淀，我觉得会让我觉得很感动。因为这张专辑能够看得出来他非常非常的用心，也非常非常在乎。接下来听到的来自于姚小棠的新歌《面对面》，想念。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姚晓棠，面对面想念，也是她的一首新歌。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泥巴，我觉得这首歌给了很多朋友力量，它会让你再一次的去审视自己曾经有的时候会想逃避的那些情绪，还有那些外界给予自己的压力。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听到这首歌，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泥巴》。继续要来听到的歌曲呢，也是我会在一段时间啊，就是会反复听的一首歌，这是来自于薛之谦的歌，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晚起》。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薛之谦，也是近期他的一首单曲，也是我最近这段时间会反复聆听到的一首歌啊，来自于薛之谦的《顽疾》。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我们来听一下郭靖的歌吧。今天我们听了令的歌，那我们再听一首郭靖的。这首歌呢，收录在下一个《天亮》这部专辑当中的一首《爱情讯息》。

看了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也要到这边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么今天呢，有为大家准备到非常多的新歌推荐，希望呢其中会有你特别喜欢的。当然呢，如果大家有特别想要听到的音乐呢，也可以通过各种联系方式告诉我，那我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准备，希望可以给您一个惊喜。最后的一首歌呢，我们要听到来自于赵雷，这首歌曲名字叫做《云端》。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子月，下期见吧。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增程式电动车有点火，理想问界领跑靠它成了销量冠军，小鹏小米自己纷纷入局，就连大众日产这些合资品牌也坐不住了。可是与此同时，关于增程的争议从未停过，技术落后、过度产品等等这些言论不绝于耳。增程车到底是不是真的落后？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买？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增程式新能源汽车的那些事儿。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周杰伦

增程式电动车说白了就是自带发电机的电动车，它的工作原理很简单，车轮完全由电机驱动，发动机不直接驱动车轮，只负责在电池电量不足时启动发电，给电池充电或者是直接供电给电机。那么所以增程车开起来的感觉和纯电动车一模一样，安静平顺加速快，区别就在于它多了一个充电宝，没电了呢就要去加油站加油啊，发动机发电继续跑，那么彻底解决了旅程焦虑。这个逻辑听着不复杂，但正是这种简单让它成了目前最适合中国家庭的技术路线之一。

那为什么有人说增程技术落后？这个说法呢，要从2020年说起。当时大众中国 CEO 公开批评增程技术是最糟糕的方案，认为它用油发电，再用电驱动，多了一道能量转换，效率不如插电混动。从纯技术角度来看，这个批评呢，它有一定的道理。增程在高速巡航的时候，确实比插混多了一次能量损耗，但问题是，真实用车场景不是实验室，中国大部分车主日常以市区通勤为主，增程车的发动机可以在最高效的转速区间稳定发电，而插混的发动机呢，在市区走走停停时反而效率低下，所以落后与否要看从哪个维度来评判。

0: 车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为什么这么多人选择增程车？分析来看啊，第一，没有里程焦虑，纯电车跑长途担心找不到充电桩，增程车没电了直接加油，综合续航动辄上千公里。那么第二呢，是日常使用成本低，家里有充电桩的话，平时当电车开跑长途

车企蜂拥而至造增程车，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市场需要。理想汽车第一个用增程打开了家庭用户市场，成了造车新势力销冠。问界跟进，销量也是一路飙升。领跑从纯电转向纯电加增程的双路线之后呢，直接冲到了销量榜首。这些成功案例让其他车企看到了机会。增程不是技术竞赛的终点，但它是现阶段最能打动消费者的方案。增程车销量虽然增速放缓，但是市场规模已经不容小觑，越来越多的车企加入了增程阵营。

小孩情不自禁回家说对白，爱情太坏，有些

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提到张信哲的歌，我们会想到好多歌，他的代表作应该提到《信仰》。这首歌曲呢，也诉说着爱和执着，字字深情，将爱情里的笃定和未来与执着娓娓道来。所以说呢，张信哲的这首《信仰》也成为了一代人心中的经典深情金曲。好，一起就来听一听这首歌。

林俊杰的经典之作有好多，其中呢《曹操》这首歌应该是极具辨识度的经典代表作。这首歌曲呢极具节奏感的曲风，大气磅礴，歌词讲述的是三国故事，而且呢独特的唱腔在搭配炸裂的编曲也颠覆了流行的风格。一起来听的下面这首歌，林俊杰的《曹操》。

年轮这首歌曲风古风悠扬，歌声也是凄美绵长，张碧晨非常细腻地唱出了爱恨纠缠的一种遗憾情绪，意境唯美，也是氛围感十足，所以说呢，这首歌也成为了热门的古风金曲。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2: 好，这里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莫文蔚可以说她的嗓音呢是那种比较慵懒，而且略带一些沙哑的声线。她演唱的歌曲呢就低沉的叙事感特别强。阴天这首歌唱出了感情的起落，而且呢也冷静地讲述了爱情的真相，慵懒耐听。所以呢这么多年过去了，但每每一提到莫文蔚的歌，好多人还是要翻出这首阴天。

即将往下听歌，张杰的歌就不一样了啊。张杰的歌呢，正能量比较强一些，尤其是有一些歌，比如像《逆战》啊，这首歌呢就属于热血炸裂，而且青春的氛围感比较浓一些，曲风也是那种特别的激昂励志。这歌呢也唱出了无畏勇猛的态度，是无数年轻人的青春回忆神曲。好，一起就来听这首《逆战》。

旋律响起来的时候呢，都感觉热血沸腾。嗯，来听一首温柔的歌啊，任贤齐的《心太软》。这歌呢，当年真的是火遍大街小巷，传唱的全民皆知。

来听听郁可唯的歌，听听时间煮雨。这首歌曲呢，曲调轻柔唯美，而郁可唯的嗓音也是那种比较干净温柔。一起来听郁可唯的这首时间煮雨。

平凡人生的清醒独白，应该就算消愁这首歌了。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朴实的歌词也道尽了成年人的迷茫和坚守。而且里面你听听他的配器啊，简单的吉他伴奏却唱出了无数普通人的心声。所以说毛不易的这首消愁也是国民级的治愈神曲。好，一起来听听。

王菲演唱的歌曲《红豆》是相思和遗憾的诗意表达。王菲这种空灵的嗓音也将感情当中的这种怅惘和执念演绎得淋漓尽致，所以说《红豆》这首歌也是华语情歌的格调之作。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3: 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刘欢的歌。乡土剧露露女人和井这首歌的主题曲不能这样活，扎根普通老百姓的柴米生活，歌词呢朴实直白，也唱出了普通人在困境里的挣扎奋进，平凡日子里不服命运努力生活的真实心声。好，首先我们一起就来听一听这首不能这样活。

提到98版的水浒传啊，大家能想到哪首歌，是不是就是刘欢的那首好汉歌啊？这首歌曲呢是取材民间河南小调，大河向东流，气势磅礴，豪迈洒脱，也是完美诠释了梁山好汉这种侠气豪情。所以说男女老少啊，真是张口就能哼唱啊，国民度也是拉满。一起就来听一听这首好汉歌。

歌曲从头再来，这是一首励志的金曲啊，它也是为了所有这种低谷失意的人所创作。其实呢，人生起落本就是常态，哪怕跌入到低谷的时候呢，也不必灰心，看成败，人生豪迈，大不了从头再来。所以说呢，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治愈了无数身处低谷的听众。

好，下面这首歌一起来听的是《我欲成仙》，这个也是《西游记后传》当中的片头曲。歌曲仙侠的氛围感拉满，洒脱大气的这种唱腔啊，也是道尽了修仙路上的磨难和修行。所以说这首歌应该说也陪伴了无数人的童年时光，前奏一响起，满满的童年回忆就会扑面而来。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增程车。越来越多的车企选择制造增程车，除了市场驱动，还因为增程车的研发门槛相对较低。开发一款增程车不需要像插混那样投入大量的资源，优化复杂的动力分配逻辑和变速箱匹配。那么研发周期呢，能缩短6到8个月，这对追求快速推出产品的新势力车企来说，吸引力无疑是巨大的。而且增程车可以用更小排量、结构更简单的发动机，成本控制也更灵活。当然增程车也有显性

增程和插混到底怎么选这个问题呢，没有标准答案，要看您的用车场景。如果您有固定车位可以安装充电桩，那么日常呢以市区通勤为主，偶尔跑长途，增程车呢非常合适。平时当电车开省钱，长途加油不焦虑。如果呢您经常跑高速长途，充电条件一般，插混呢可能更合适。因为高速巡航时发动机直驱效率更高，但是说实话现在的增程技术呢也在快速的进步，亏电油耗已经大幅降低，高速表现和插混的差距也是越来越小，所以与其纠结技术路线，不如去试驾一下，看一看哪款车开着顺手。毕竟车是买来开的，不是买来比技术的。

增程车会被纯电车取代吗？长期看确实有可能，但是短期内不会。纯电车要彻底取代增程，需要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一是充电基础设施足够密集，二是充电速度足够快。目前这两个条件呢，在很多地方都不满足。也有专家认为啊，增程不是过渡技术，而是未来汽车的主力之一，尤其在绿色燃料普及之后，增程可以成为碳中和的关键载体。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未来大概率是纯电增程插混燃油车长期共存，各司其职。增程和插混呢各有适用场景，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长期看纯电是方向，但是增程在未来很多年仍然有存在价值。增程车是在当前条件下最能平衡体验和焦虑的务实选择。买车这件事儿啊，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您看懂增程车，做出不后悔的选择。

总结一下今天的增程车解读，增程车呢是自带发电机的电动车，结构简单，体验接近纯电，没有里程焦虑。它被说落后是因为高速效率略低于插混，但是市区工况反而是优势。越来越多的厂家入局是因为市场认可以及研发门槛相对较低。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卓音。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还是来回顾经典老歌。这首老歌《相信我可以》，

有很多人都很喜欢听经典老歌，因为经典老歌富有质感，融入更多元素，涌现出大量的影视金曲代表作品等等。还有经典老歌被无数的歌手翻唱，跨越数十年仍然具有极高的传唱。

这首歌融合了法式的浪漫和华语的流行，旋律轻快灵动，歌词浪漫细腻，编曲是层次很丰富。它就是《告白气球》。

0: 肩膀越奔跑越渺小。
1: 这首歌被称为是治愈系的经典作品，旋律舒缓，歌词传递成长中的希望。

这首歌在传唱度上是能够和正能量歌曲相提并论的，它就是《明天你好》，因为它传播了一定的正能量，同时呢，也会让我们听完之后，自己心情能够慢慢的舒缓下来。

这首歌可惜不是你，歌词贴合大众情感，旋律朗朗上口，唱出了爱情中的遗憾，至今仍然是很多人的必听曲目。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来锁定频率，关注音口音乐之声广播，我是主持人卓音。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来收听经典老歌，这首歌不让你走。

经典老歌历经时间的沉淀，兼具旋律的质感、情感的共鸣和时代的意义，而且跨代传唱度很高，所以说呢，被很多人所喜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收听经典老歌的时间呢是在12:30到13:00，那么在13:00到13:30之间，我们将一起来收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

0: 这首歌搭配经典的传播旋律，舒缓歌词，承载着青春的记忆，兼具情怀和传唱度。
1: 把我困在这里，你冷漠的表情会让我伤心。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六月的雨。
1: 这是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六月的雨，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另外一个版本，也就是说呢，六月的雨这首歌呢被很多的歌者所翻唱。

有一首歌可以说被称为华语抒情老歌的标杆，翻唱歌词解读类的视频也是传播度极高，轻柔的旋律道出离别和思念，不知道您是否能猜到是哪一首歌呢？它就是《大约在冬季》。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个翻唱的版本，其实呢听起来也是很有韵味的一首歌。那么每个人的嗓音不同，当然演唱出来的感觉自然也不一样。大约在冬季承载着多少人的回忆。
1: 太亲密，请在笑里为我祝福。
0: 有一首歌温婉的曲风刻画女性的心事，成为华语乐坛女性抒情歌的经典的范本，它就是《女人花》。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一个翻唱的版本，同样名字叫《女人花》，这是来自于《梦想合伙人》电影的主题曲。那么今天上半段的节目就在这首歌当中。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2: 我的音乐，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4: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赏味期限说的是食品在过了这个日期之后就没有了最好的口感，或许它并不会因为过了这个时间就马上变质，但是却不再是最佳的品尝日期。

爱情有赏味期限，那又是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来决定的？很多人都在寻找感情保鲜的方式，其实很多也都是在缝缝补补，然后接着往前走。我真的很希望你的感情赏味期限是一万。

相爱的时候，我们总是喜欢把彼此形容为眼中的星星。当彼此眼眸中的花火闪动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逃不掉了。无论是彼此在一起的时候，又或是一段感情走向终究的时候，在一起时你是我眼中的星辰，当热情褪去，热度冷却，世间所有的星辰都化作了你。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很早期的时候看武林外传，最喜欢的是同福客栈的屋顶，每个人伤心难过惆怅的时候都可以坐在上面喝壶小酒发发呆，并且总是会被人发现，然后就有人过来陪着。这首歌歌名《相守》。

屋檐下是江湖，屋檐上只有柔软人心。每个人的世界都会下雨，我也没有办法在你的心内撑伞，但是这一方小天地我愿意陪你，宇宙山河，生活点滴我都愿意。

瓶水，一片面包，一朵花。如果再奢侈一点，我希望水是你倒的，面包是你切的，花是你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

0: 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2: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请勿客气，随便做的直白邀请里藏着岗位十足的烟火气，嬉笑怒骂间是对世俗的轻巧解构。王菲的声线像一缕清风，穿过市井的喧闹，让热闹里浮出一丝怅然。那些蓝里太多的洒脱，反倒衬出成年人对纯粹交往的隐秘向往。曲终人散时，才发觉歌词里的随性与不羁，原是对真诚相处的朴素呼唤。在客套丛生的世界，这份请勿客气的坦荡，愈发显得珍贵动人。

华丽辞藻，只有煮杯茶暖个卦的细碎温情，恰是疲惫生活里最需要的慰藉。歌声里的家，从不是具象的房子，而是有人等、有温度的所在。那些把烦恼都放下的叮咛，藏着成年人最渴求的包容。原来最好的关怀，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一句来我家的笃定。在这里无需伪装，

样的心情，一句轻问便将自然天象与内心波澜紧紧相连。他温柔的声线像春雨洒落，晕开细密的思绪，歌词里的多云转晴，阵雨突袭，哪里是说天气，分明是爱情里的辗转与期待。那些等消息的焦灼与惊喜的雀跃，都被具象成可感的天色。原来我们都曾借天气预报揣度人心，把不确定的情绪寄托给确定的播报，曲终才懂真正在意的从不是阴晴，而是与某个人相关的每一种心情的

关掉了手机，没什么消息，简单一句便划开了与喧嚣的界限。旋律里是慢下来的松弛感，歌词里的菜畦、炊烟、旧藤椅，不是刻意的田园想象，而是对浮躁生活的温柔反叛。没有激昂旋律，只有风轻轻、云漫漫的细碎安宁，恰是现代人渴求的心灵解药。原来我们向往的，从不是远方田园，而是一份懒得管今夕是何夕的从容。这首浅吟低唱的歌，像一扇小窗，让困在俗世里的人窥见片刻卸下疲惫的气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终对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华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其实在之前的节目里也一直跟大家说，我最喜欢的是夏天，但有些时候某些特定的时刻我会喜欢冬天，因为冬天真的是很适合谈恋爱。下雪的天气里，我会提前为你准备厚厚软软的围巾、手套和帽子，走在雪地里我会紧紧地牵着你的手，虽然偶尔会抵挡不住你的撒娇，陪你在雪地里玩堆雪人、打雪仗的幼稚游戏。枯木逢春，我在昨天的梦里又看见了你，
6: 我在昨天的梦里又看见了你。

我在昨天的梦里又看见了你，我在某一个清晨想起了你，不知道你把过去都藏在哪里。冬天过了，春光正好，我们却分开了。我们只是时不时的能在梦里相见相聚，到此为止。

尔听这一首歌，被袁娅维瞬间圈粉。她的声音具备很强的说故事的能力，很多字词像是张嘴一瞬间轻叹出来的，不自觉就让人起鸡皮疙瘩。阿楚姑娘，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对你的感觉并没有改变，只不过已经不再期待和你在一起了。就像如果一个跟你很像很像的全新的人站在我面前，我还是会选择去了解他，还是会被他吸引，还是会情不自禁地去爱他，只不过失望慢慢累积，到最后可能也会是我们现在的结局。

么解释我对你的感觉，你应该懂了吧？我还是爱你，只是不再期待。北方的故事已经谢幕，南方的故事刚刚开始。我只是不想再回到伤心的地方。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

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

如果有一天让你心动的再也感动不了你，让你愤怒的再也激怒不了你，让你悲伤的再也不能让你流泪，你便知道这时光这生活给了你什么，你为了成长又付出了一些什么。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把自己看得太高，这个世界离开谁都一如先前；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低，这个世上你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的一生都有自己的使命，不用和别人比，我们应该好好的活自己。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时候我们把什么放下了，不是因为突然就舍得了，而是因为期限到了，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任性够了，成熟多了，无理取闹的年龄不在了，也就知道这一页应该翻过去了。

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牵着一双想牵的手，一起走过繁华喧嚣，一起守候寂寞孤独，就是陪着一个想陪的人，高兴时一起笑，悲伤时一起哭，就是拥有一颗想拥有的心，重复无聊的日子也不乏味，做着相同的事情却不枯燥。只要心中有爱，我们就会幸福，幸福就在当初的承诺中，就在今后的梦想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真正的爱是接受，不是忍受，是支持，不是支配，是慰问，不是质问。真正的爱要道谢也要道歉，要体贴也要体谅，要认错也好改错。真正的爱不是彼此凝视，而是要一起朝着相同的方向望去。其实爱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要学会用完美的眼光欣赏一个并不完美的人。

感谢我的身材，虽然臃肿，我也能到世界各地去旅行。感谢我的鼻子，虽然扁平，也让我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感谢我的双眼，不然不能顾盼神飞，我也能看见日出日落，云卷云舒。感谢太阳每一天的升起，继续点燃我的梦想。感谢那些曾让我伤心难过的日子，不知道快乐已经离我不远了。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小青看到这样一段话，觉得非常有道理。微笑和沉默是两个有效的武器，微笑能解决很多问题，沉默能避免许多问题。希望大家也能把那些让你眼前一亮的美丽的句子或者独家的音乐记忆拿来跟小青共同分享，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和你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周董周杰伦，烟花易冷。

偷偷关注你的人不一定会逐条回复你，说会一直陪你的人也可能半路就走掉了。有人大声表白说喜欢你，有人为你黯然神伤。爱的方式有千千万万种，能检验他们的却只有时间。我是小青，感谢你陪我度过这段时光。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见。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2: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请勿客气，随便做的纸牌邀请里藏着岗位十足的烟火气，嬉笑怒骂间是对世俗的轻巧解构。王菲的声线像一缕清风，穿过市井的喧闹，让热闹里浮出一丝怅然。那些蓝里太多的洒脱，反倒衬出成年人对纯粹交往的隐秘向往。曲终人散时，才发觉歌词里的随性与不羁，原是对真诚相处的朴素呼唤。在客套丛生的世界，这份请勿客气的坦荡，愈发显得珍贵动人。

华丽辞藻，只有煮杯茶暖个卦的细碎温情，恰是疲惫生活里最需要的慰藉。歌声里的家，从不是具象的房子，而是有人等、有温度的所在。那些把烦恼都放下的叮咛，藏着成年人最渴求的包容。原来最好的关怀，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一句来我家的笃定。在这里无需伪装，

天气，分明是爱情里的辗转与期待，那些等消息的焦灼与惊喜的雀跃，都被具象成可感的天色。原来我们都曾借天气预报揣度人心，把不确定的情绪寄托给确定的播报。曲中才懂，真正在意的从不是阴晴，而是与某个人相关的每一种心情的预告。

与喧嚣的界限，旋律里是慢下来的松弛感，歌词里的菜畦、炊烟、旧藤椅，不是刻意的田园想象，而是对浮躁生活的温柔反叛。没有激昂旋律，只有风轻轻、云漫漫的细碎安宁，恰是现代人渴求的心灵解药。原来我们向往的，从不是远方田园，而是一份懒得管今夕是何夕的从容。这首浅吟低唱的歌，像一扇小窗，让困在俗世里的人，窥见片刻，卸下疲惫的气焰。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谈什么理想，不过是装装，一句直戳人心的歌词，撕开了世俗里刻意维系的体面，旋律里满是不迎合的锋芒，歌词里的装腔作势是对浮夸乱象的精准描摹，那些言不由衷的附和，虚张声势的排场，都在他的歌声里无所遁形，没有迂回婉转，只有懒得装又怎样的坦荡。原来最珍贵的姿态，从不是刻意讨好，而是敢于卸下伪装的真实。这首歌带着锋芒，像一面镜子，照见假面下的疲惫，也能唤醒了对本真的坚守。

0: 他说远方是故事的序章，轻缓旋律里藏着对世界的好奇，也裹着对意义的探寻。歌词里的山川湖海、风雨仙光，从不是简单的风景描摹，那些半途的迷茫、相遇的微光、终点的回望，都是旅行家藏在岁月里的箴言。没有激昂说教，只有路的尽头是另一种开场的淡然。原来旅行从不是逃离，而是在步履中读懂生活，告诉我们所谓答案从不在远方的终点，而是沿途每一寸温热的时光里。
1: 听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那些无人问津的蛰伏，咬牙硬扛的时刻，都在节奏中化作前行的力量。没有软弱妥协，只有掌控自己人生的笃定。原来成功从不是偶然馈赠，而是敢闯敢拼的必然。这首充满力量的歌，像一记警钟，唤醒潜藏的斗志，也印证了所有耀眼的光芒都源于不曾懈怠的 Work for it。

谁曾在路上迷失了方向，一句低吟便触碰到成长的褶皱，旋律里没有激烈起伏，却藏着沉静的力量。歌词里的风雨、迷茫、回望，是对过往的坦然回望。那些摔过的跤、受过的伤，都在他的歌声里沉淀为从容。没有刻意煽情，只有还好我们都安然无恙的释然。原来安然无恙，从不是未经风雨的顺遂，而是闯过荆棘后的通透。这首浅唱的歌，像一位老友的轻拍，告诉我们，那些走过的坎坷，终会成为护我们安稳前行的温柔铠甲。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座城，
1: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
1: 一个音乐为伴，
0: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1: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1: 讲述
0: 那些歌，
1: 那些歌，
0: 那些年，
1: 那些年，
0: 音乐。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此刻收听到的是音乐好时光。我们今天的音乐好时光要收听到的是游鸿明的歌曲，第一首音乐来听到的是《下沙》。

这首《下沙》呢，是游鸿明最经典的作品之一，可以说呢是历经了17个月的打磨而出的，也广为传唱，几乎是 KTV 的必点曲目了。距离现在可以说是发行了20几年，那现在听起来呢，依旧是可以调动我们听者的情绪，脑海当中呢回放曾经的一些情节和故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辈子呢抓不住的东西有太多了，所以告诉自己没有关系，往事随风，也感谢每个阶段不同的自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仍旧是游鸿明的《一天一万年》。

0: 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座城，
1: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一个音乐为伴，
1: 音乐为伴，
0: 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1: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1: 讲述
0: 那些歌，
1: 那些歌，
0: 那些年，
1: 那些年，
0: 音乐
1: 音乐
0: 好时光，
1: 好时光。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音乐好时光，用好音乐陪你度过美好时光。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共同欣赏游鸿明的歌曲。

太多的诗人喜欢的是远方和流浪，而这首歌所唱到的人是南唐李后主李煜，他不爱江山，只爱人间烟火。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游鸿明的《倦鸟余花》。

倦鸟就此散，余花怎不乱。接下来我们要共同欣赏到的这首音乐是《第1000个昼夜》。

简单的陪伴，无条件的信任，还有看得见的在乎，这才是我想要的结果。《尤氏情歌》里面有很多青春的回忆，陪着大多数的人，失恋的人走过了最难熬的时光。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地下铁》。

心有多远，你就能走多远。做一个温暖的人，浅浅的笑，轻轻的爱，稳稳的走。来听到的是你微笑时好美。

别过度的放大自己的情绪，不要去为难自己。人生呢，不过是三万天，健康快乐才最重要。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祝福各位好心情。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赏味期限说的是食品在过了这个日期之后就没有了最好的口感，或许它并不会因为过了这个时间就马上变质，但是却不再是最佳的品尝日期。

如果爱情有赏味期限，那又是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来决定的？很多人都在寻找感情保鲜的方式，其实很多也都是在缝缝补补，然后接着往前走。我真的很希望你的感情赏味期限是10000。

相爱的时候，我们总是喜欢把彼此形容为眼中的星星，当彼此眼眸中的花火闪动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逃不掉了。无论是彼此在一起的时候，又或是一段感情走向终究的时候，在一起时你是我眼中的星辰，当热情褪去，热度冷却，世间所有的星辰都化作了你。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很早期的时候看《武林外传》，最喜欢的是同福客栈的屋顶，每个人伤心难过惆怅的时候都可以坐在上面喝壶小酒发发呆，并且总是会被人发现，然后就有人过来陪着。这首歌歌名《相守》。

檐下是江湖，屋檐上只有柔软人心。每个人的世界都会下雨，我也没有办法在你的心内撑伞，但是这一方小天地我愿意陪你，宇宙山河，生活点滴我都愿意

瓶水，一片面包，一朵花。如果再奢侈一点，我希望水是你倒的，面包是你切的，花是你

0: 分项，就来汇成装饰，简单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第一次听到这一首歌，脑海里呈现的就是家的模样。我们每个人都在城市的无垠大海里浮浮沉沉，都希望能拥有自己的家，成为这偌大都市里保护自己的岛屿。当我们疲惫时，就能停靠上岸。这首歌，金玟岐《沙发》。

想要跟你困在沙发，共沏一杯茶。总有一天，我们会买一张舒适的沙发，拥有一个属于我们的家。

只想和你闻山间风，温柔只为你，远离世间所有离别，平淡心动都是你。黄昏黎明朝朝暮暮，只要你。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增程式电动车有点火，理想问界领跑靠它成了销量冠军，小鹏小米智己纷纷入局，就连大众日产这些合资品牌也坐不住了。可是与此同时，关于增程的争议从未停过，技术落后、过度产品等等这些言论不绝于耳。增程车到底是不是真的落后？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买？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增程式新能源汽车的那些事儿。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周杰伦的

增程式电动车说白了就是自带发电机的电动车，它的工作原理很简单，车轮完全由电机驱动，发动机不直接驱动车轮，只负责在电池电量不足时启动发电，给电池充电或者是直接供电给电机。那么所以增程车开起来的感觉和纯电动车一模一样，安静平顺加速快，区别就在于它多了一个充电宝，没电了呢就要去加油站加油啊，发动机发电继续跑，那么彻底解决了旅程焦虑。这个逻辑听着不复杂，但正是这种简单让它成了目前最适合中国家庭的技术路线之一。

那为什么有人说增程技术落后？这个说法呢，要从2020年说起。当时大众中国 CEO 公开批评增程技术是最糟糕的方案，认为它用油发电，再用电驱动，多了一道能量转换，效率不如插电混动。从纯技术角度来看，这个批评呢，它有一定的道理。增程在高速巡航的时候，确实比插混多了一次能量损耗，但问题是，真实用车场景不是实验室，中国大部分车主日常以市区通勤为主，增程车的发动机可以在最高效的转速区间稳定发电，而插混的发动机呢，在市区走走停停时反而效率低下，所以落后与否要看从哪个维度来评判。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为什么这么多人选择增程车？分析来看啊，第一，没有里程焦虑，纯电车跑长途担心找不到充电桩，增程车没电了直接加油，综合续航动辄上千公里。那么第二呢，是日常使用成本低，家里有充电桩的话，平时当电车开跑长途才用油。第三，驾驶体验好，增程车全程电驱，没有换挡的顿挫，安静平顺，和纯电车一样。第四，结构简单，故障率相对较低，没有复杂的变速箱和离合器，维修保养呢也更省心。说白了，增程车解决的是既要又要的问题，既想要电车的低成本和平顺，又怕纯电的续航焦虑。

车企蜂拥而至造增程车，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市场需要。理想汽车第一个用增程打开了家庭用户市场，成了造车新势力销冠。问界跟进，销量也是一路飙升。领跑从纯电转向纯电加增程的双路线之后呢，直接冲到了销量榜首。这些成功案例

让其他车企看到了机会，增程不是技术竞赛的终点，但它是现阶段最能打动消费者的方案。增程车销量虽然增速放缓，但是市场规模已经不容小觑，越来越多的车企加入了增程阵营。

0: 巷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增程车。越来越多的车企选择制造增程车，除了市场驱动，还因为增程车的研发门槛相对较低。开发一款增程车不需要像插混那样投入大量的资源，优化复杂的动力分配逻辑和变速箱匹配。那么研发周期呢，能缩短6到8个月，这对追求快速推出产品的新势力车企来说，吸引力无疑是巨大的。而且增程车可以用更小排量、结构更简单的发动机，成本控制也更灵活。当然增程车也有显性成本，需要搭载大电池。现在的增程车纯电续航已经从之前的100多公里提升到了300-400公里以上，电池容量大了，成本自然就上去了，所以增程车并不便宜，但是有消费者愿意为没有焦虑的电动体验买单。

增程和插混到底怎么选这个问题呢，没有标准答案，要看您的用车场景。如果您有固定车位可以安装充电桩，那么日常呢以市区通勤为主，偶尔跑长途，增程车呢非常合适。平时当电车开省钱，长途加油不焦虑。如果呢您经常跑高速长途，充电条件一般，插混呢可能更合适。因为高速巡航时发动机直驱效率更高，但是说实话现在的增程技术呢也在快速的进步，亏电油耗已经大幅降低，高速表现和插混的差距也是越来越小，所以与其纠结技术路线，不如去试驾一下，看一看哪款车开得顺手。毕竟车是买来开的，不是买来比技术的。

增程车会被纯电车取代吗？长期看确实有可能，但是短期内不会。纯电车要彻底取代增程，需要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一是充电基础设施足够密集，二是充电速度足够快。目前这两个条件呢，在很多地方都不满足。也有专家认为啊，增程不是过渡技术，而是未来汽车的主力之一，尤其在绿色燃料普及之后，增程可以成为碳中和的关键载体。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未来大概率是纯电增程插混燃油车长期共存，各司其职。增程和插混呢各有适用场景，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长期看纯电是方向，但是增程在未来很多年仍然有存在价值。增程车是在当前条件下最能平衡体验和焦虑的务实选择。买车这件事儿啊，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您看懂增程车，做出不后悔的选择。

总结一下今天的增程车解读，增程车呢是自带发电机的电动车，结构简单，体验接近纯电，没有里程焦虑。它被说落后是因为高速效率略低于插混，但是市区工况反而是优势。越来越多的厂家入局是因为市场认可以及研发门槛相对较低。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请勿客气，随便做的纸白邀请里藏着岗位十足的烟火气，嬉笑怒骂间是对世俗的轻巧解构。王菲的声线像一缕清风，穿过市井的喧闹，让热闹里浮出一丝怅然。那些蓝里太多的洒脱，反倒衬出成年人对纯粹交往的隐秘向往。曲终人散时，才发觉歌词里的随性与不羁，原是对真诚相处的朴素呼唤。在客套丛生的世界，这份请勿客气的坦荡，愈发显得珍贵。

丽辞藻，只有煮杯茶暖个卦的细碎温情，恰是疲惫生活里最需要的慰藉。歌声里的家，从不是具象的房子，而是有人等、有温度的所在。那些把烦恼都放下的叮咛，藏着成年人最渴求的包容。原来最好的关怀，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一句"来我家"的笃定。在这里，无需伪装，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明天的天气会是怎样的心情？一句轻问，便将自然天象与内心波澜紧紧相连。他温柔的声线像春雨洒落，晕开细密的思绪。歌词里的多云转晴，阵雨突袭，哪里是说天气，分明是爱情里的辗转与期待。那些等消息的焦灼与惊喜的雀跃，都被具象成可感的天色。原来我们都曾借天气预报揣度人心，把不确定的情绪寄托给确定的播报。曲中才懂，真正在意的从不是阴晴，而是与某个人相关的每一种

关掉了手机，没什么消息，简单一句便划开了与喧嚣的界限。旋律里是慢下来的松弛感，歌词里的菜畦、炊烟、旧藤椅，不是刻意的田园想象，而是对浮躁生活的温柔反叛。没有激昂旋律，只有风轻轻、云漫漫的细碎安宁，恰是现代人渴求的心灵解药。原来我们向往的，从不是远方田园，而是一份懒得管今夕是何夕的从容。这首浅吟低唱的歌，像一扇小窗，让困在俗世里的人，窥见片刻卸下疲惫的情。

0: 分巷，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分巷，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谈什么理想不过是装装，一句直戳人心的歌词撕开了世俗里刻意维系的体面，旋律里满是不迎合的锋芒，歌词里的装腔作势是对浮夸乱象的精准描摹，那些言不由衷的附和，虚张声势的排场，都在他的歌声里无所遁形，没有迂回婉转，只有懒得装又怎样的坦荡。原来最珍贵的姿态从不是刻意讨好，而是敢于卸下伪装的真实。这首歌带着锋芒，像一面镜子，照见假面下的疲惫，也能唤醒了对本真的坚守。

说远方是故事的序章，轻缓旋律里藏着对世界的好奇，也裹着对意义的探寻。歌词里的山川湖海风雨仙光，从不是简单的风景描摹，那些半途的迷茫，相遇的微光，终点的回望，都是旅行家藏在岁月里的箴言。没有激昂说教，只有路的尽头是另一种开场的淡然。原来旅行从不是逃离，而是在步履中读懂生活，告诉我们所谓答案从不在远方的终点，而是沿途每一寸温热的时光里。

0: 续收听，
1: 继续收听。
0: 那些无人问津的蛰伏，咬牙硬扛的时刻，都在节奏中化作前行的力量。没有软弱妥协，只有掌控自己人生的笃定。原来成功从不是偶然馈赠，而是敢闯敢拼的必然。这首充满力量的歌，像一记警钟，唤醒潜藏的斗志，也印证了所有耀眼的光芒都源于不曾懈怠的 Work for it。

谁曾在路上迷失了方向，一句低吟便触碰到成长的褶皱，旋律里没有激烈起伏，却藏着沉静的力量。歌词里的风雨、迷茫、回望，是对过往的坦然回望。那些摔过的跤、受过的伤，都在他的歌声里沉淀为从容。没有刻意煽情，只有还好我们都安然无恙的释然。原来安然无恙，从不是未经风雨的顺遂，而是闯过荆棘后的通透。这首浅唱的歌，像一位老友的轻拍，告诉我们，那些走过的坎坷，终会成为护我们安稳前行的温柔铠甲。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坏朋友对你最大的打击，不是破坏了友谊，而是让你不再投入真诚。坏恋人对你最大的打击，不是让你伤痕累累，而是让你再也不敢投入感情。挫败也好，伤害也罢，总会成为过去，都会成为浮云。可怕的是，你用这些过去绑架了自己的未来。别人或许涂鸦了你的一段情感，你却苍白了自己剩余的时光。

小时候以为心事可以说给最亲的人听，长大了才知道有些难过只能留给自己慢慢吞咽，而所有能说出口的都不是委屈。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流年在掌心汹涌成一道道纠缠的曲线，青春在岁月里茫然无措的苟且，而窗外梦想像失意的紫荆花，在单调的黑白世界里一瓣一瓣的凋谢，却依然倔强着未曾枯萎。

活着的最好态度，不是马不停蹄一路飞奔，而是不辜负，不辜负身边每一场花开，不辜负身边一点一滴的拥有，用心去欣赏，去热爱，去感恩每时每刻。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好听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雪地是因为柔软和白的彻底，才能够留住脚印。我们生命的印记，往往是因为智慧的感悟，才能变得动人和清晰。所以我们要加油，活出独一无二的自己。

看到一个女生这样说，那个让你流泪的是你最爱的，那个懂你眼泪的是最爱你的人，而那个为你擦干眼泪的才是最后和你相守的人。不知是经历了怎样的百转千回，才能够让一个女孩子有这样的感慨。如果你也想把内心的感受告诉小青，或者分享你对一段旋律的独家记忆，都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正在陪伴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可以有一段糟糕的爱情，你可以爱一个人到尘埃里，但是没有人会爱尘埃里的你。得不到回应的热情要懂得适可而止，时间总是把对你最好的人留到最后。毕竟喜欢就像一阵风，而爱是细水长流的。

尼采说，无需时刻保持敏感，迟钝有时极为美德。尤其与人交往时，即便看透了对方的某种行为或者想法的动机，也要装出一副迟钝的样子，这才是社交的诀窍，也是对人的体恤和怜悯。感谢收听本期小静的暖心歌，也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我是小静，我们明天再见。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

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赏味期限说的是食品在过了这个日期之后就没有了最好的口感，或许它并不会因为过了这个时间就马上变质，但是却不再是最佳的品尝日期。

果爱情有赏味期限，那又是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来决定的？很多人都在寻找感情保鲜的方式，其实很多也都是在缝缝补补，然后接着往前走。我真的很希望你的感情赏味期限是意外。

相爱的时候，我们总是喜欢把彼此形容为眼中的星星，当彼此眼眸中的花火闪动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逃不掉了。无论是彼此在一起的时候，又或是一段感情走向终究的时候，在一起时你是我眼中的星辰，当热情褪去，热度冷却，世间所有的星辰都化作了你。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很早期的时候看武林外传，最喜欢的是同福客栈的屋顶，每个人伤心难过惆怅的时候都可以坐在上面喝壶小酒发发呆，并且总是会被人发现，然后就有人过来陪着。这首歌歌名《相守》。

屋檐下是江湖，屋檐上只有柔软人心。每个人的世界都会下雨，我也没有办法在你的心内撑伞，但是这一方小天地我愿意陪你，宇宙山河，生活点滴我都愿意。

只想要一杯清水，一片面包，一朵花。如果再奢侈一点，我希望水是你倒的，面包是你切的，花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细雨里的日光，小镇的风光早已跌落在时光，这首歌里藏着一幅画，昏暗静谧的角落里映着窗外穿透轻纱般薄雾的光。午后老式唱片机的金属指针一点一点描画，一圈又一圈，描出了红砖绿瓦，描出了故人和小巷，陈静飞《别处的夕阳》。

0: 时间转啊转，就这样慵懒地过了一整个冬季，夕阳过后夜晚便会来临。我走过没有你的路口，回忆着曾经走过的路，我们终究还是散在人海里，
1: 细数着海潮和夕阳。

0: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羡慕我从前的样子，编幸福的故事，苦了你付出和坚持。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南方的人去了北方总会不适应，北方的冬天好像太干了，轻轻一笑嘴唇就会裂开，但为了生活，很多人不得不背井离乡。每一个外出打拼的人都像这首歌唱的一样，感受异于家乡的习俗和气候，逼着自己适应异乡的寒冷和干燥，并且坚强地努力着。赵雷，南方姑娘。

时候，便朝着远方看一看，那是家的方向。不管成功与否，家的方向永远不会改变。我

接下来是一首歌，来自张国荣。哥哥说，这是一首轻松抒情的流行民歌。轻松的地方在于，当你听的时候，会欣慰爱人还在自己身边，良辰美景有人诉说。在每一个有你的日子里，我们相拥在一起，回忆走过的春夏秋冬。也许这个世界有些灰，但两个人在一起相互依偎，总是会让每一天都变得明亮一些。毕竟你在我身边，每一天都很好。张国荣，春夏秋冬。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难过的时候会听孙燕姿，很感谢她的声音陪我度过了很多很多次的不开心。不管在什么时候，听她的歌会很温暖和舒服。有时候也会边听歌边想，是不是因为我太爱你，所以才把自己弄得那么狼狈。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之前有看到过这样一句话，就算我们没能走到最后，我也不会心存遗憾。你有你的酸甜苦辣，我有我的喜怒哀乐。居然相遇的时间不足以让我们为彼此停留，那祝今后的我们披着各自的骄傲，互不打扰。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如果有人问我最想去哪里看冬天，我的回答是贝加尔湖。冰雪封住湖水，湖面变得深邃蔚蓝，湖畔呢落满了一大片的白雪，一片雪景会纯洁的让人放松心灵。

望这一年所有的不愉快都随风消散，希望多年以后你可以遇到对的那个人，和他一起坐在贝加尔湖畔，亲身感受他的美，获得这一份独特的宁静。

在他的歌声里，贝加尔湖变得更加宁静而温柔。那句"多少年以后，往事随云走"。

0: 续来陪你听到的歌来自刘宇宁。我和你之间唯一的默契就是，我们转身互相离开对方的时候，都以为对方会回头不舍得张望自己潇洒的背影。啊，默契。
1: 你只是看着我，我就知道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以前年少气盛，最容易将自己炙热如火喷薄欲出的感情寄托在另一个人身上，恨不得抛开胸膛让别人立马知道自己的感觉。但现在不会了，因为谁也承担不起另一个人的全部感情寄托。梁静茹，爱久见人心。

成年人的告别方式其实很简单，你没有再回我消息，我默契的没有再发，就很安静的消失在彼此的世界当中，就像从来没有认识过一样。

没有把那个人淡去，也没有让我释怀。我本来有很多很多话想要跟他讲，想在特别好的日子里对他说，我想陪着你一起流浪。现在想起来全是心酸，心有不舍的人每一步都是试探，看开的人却真的是一点余地都不留。张芸京，坏了。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买车容易养车难，燃油车的油费永远是养车成本里最大的一笔开销。一年到头您算过自己烧掉了多少钱吗？油价涨涨跌跌，92和95到底差了多少？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算算这笔账。从油价变化到标号选择，从省油技巧到加油策略，帮您

先来算一笔账，一年油费到底要多少？假设您开一辆普通的家用燃油车，百公里综合油耗8升，一年开1.5万公里，一年用油1200升。那么以92号汽油每升8元来计算，一年的油费是9600元。以92号汽油每升9元来计算，那么一年油费则会超10000元。如果开得勤，一年2万公里，油费就要13000元左右。如果油耗高一点，那么百公里10升。这样啊，同样的这个里程油费，那么就要上万了。这还只是普通的家用车，如果是 SUV 或者是豪华车，油耗还要更高，油费轻松突破1.5万。那么算完这笔账，你就会发现，原来一年烧掉的油钱是真不少。

国内油价调整遵循十个工作日一调的原则，那么参考国际原油价格的变化，国际油价受地缘政治、产油国减产、美元汇率、全球经济形势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这个中东局势紧张了，那么油价就要涨，经济衰退预期强，需求下降，油价就要跌。国内油价呢有天花板价和地板价，那么国际油价呢高于130美元每桶的时候就不涨，低于40美元每桶的时候不降，所以呢您会发现每次调价幅度不大，一升涨一两毛，一箱油呢也就多花10块钱，但是积少成多，一年下来这也是几百块的差距了。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92号和95号汽油的主要区别啊，是辛烷值不同。95号的辛烷值呢更高，抗爆性更好。抗爆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汽油在发动机里面被压缩的时候不容易自燃爆震。那么高压缩比的发动机呢需要用高标号的汽油，否则容易产生爆震，损坏发动机。您的车该加什么油，看油箱盖内侧或者是车辆手册，上面写着推荐使用92号及以上的汽油，那么加92就够了。盲目加高标号呢不会更有劲儿更省油，只是会多花钱。盲目的加低标号呢可能会损伤发动机，省了小钱花了大钱。

加油省钱的第一条就是选对时间，油价调整的是有规律的，每10个工作日调一次，调价之前呢可以关注新闻，如果预测要涨价提前加满，如果预测要降价那么就等降了再加。另外一天当中早晚的温度低，汽油密度大，同样体积的油呢质量更多，所以早上或晚上加油比中午要更划算，虽然差别微乎其微，但是也是积少成多。还有就是别等油表灯亮了才加油，油泵呢要靠汽油散热，油位太低的时候呢油泵会暴露在空气当中，散热不良呢会缩短寿命，建议啊剩1/4的时候就加，这个对车好，也不至于半路没油抛锚。

0: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从油价变化到标号选择，从省油技巧到加油策略。加油省钱的第二条呢，善用优惠渠道。首先呢，就是加油站自己的会员日，比如每周二周五的油价呢直降几毛，或者是满200减20。其次呢，是信用卡的加油优惠，很多银行呢有加油返现或者是积分兑换油券的活动，一个月也能省上几十块钱。

加油省钱的第三条就是还有加油 APP， 比如团油、滴滴加油等等啊，合作加油站呢有折扣，一升能省几毛到一块钱不等。第四就是超市的会员积分兑换油券啊，把这些优惠叠加起来呢，一年能省下几百上千元，这也不是问题。但是还是要提醒一句，别为了便宜去不正规的加油站，劣质油伤发动机，修一次够你省好几年的油钱的了。

加油省钱的第四条就是改变你的驾驶习惯。同样的车不同人开，油耗呢能差两三个。那么怎么开省油呢？平稳起步，不急加速，不急刹车，保持经济时速。大多数车啊60到90公里最省油。高速呢不开窗，开窗呢比开空调费油。还有就是要减少怠速，长时间等人熄火啊，清理后备箱，每减重50公斤就能省油5%。保持合理的胎压，胎压过低呢油耗会增加。这些习惯养成之后，百公里省一升油很容易，不花钱不费劲，改改习惯就能省近千元，那么这笔账呢是最划算的。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新能源车和混动车的燃油成本怎么算？纯电动车没有油费，但有电费。家用充电桩一度电五毛左右，百公里电耗15度，百公里呢是7.5元。同样的里程呢，油车要64元，也就是8升乘8元。啊，电车呢只有油车的1/10，一年开1.5万公里，油车油费9600元，电车电费呢只有1125元，省了8000多。但是纯电车哈，要考虑到前期车辆购买价格和后期电池里程的衰减，还有更换电池的成本等等这些问题。混动车包含增程车，介于两者之间。以插电混动为例，有电的时候呢当电车开，没电的时候呢可以当油车开。综合油耗啊，2-3个油，如果每天充电，一年的油费呢可能只有2-3千。但是要注意，混动车亏电状态之下，油耗可能比普通油车还高，所以想省钱就得勤充电。算清楚这笔账，您就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要换电车了。

最后呢，我们来说一说长期的趋势，燃油费会越来越贵吗？从大趋势来看，国际油价长期中枢在缓慢上移，那么加上环保政策趋严呢，传统燃油车的使用成本肯定是会越来越高的。那么与此同时呢，新能源车的电费优势会持续存在，但是燃油车短期内不会消失。如果呢，您还打算开燃油车很多年，建议养成省油驾驶习惯，善用加油优惠，关注油价调价窗口。那么还有一个小技巧，每次加油都记一下里程和金额，用 APP 来记录油耗，油耗突然变高呢，可能是车出了问题啊，早发现早处理，会算账会省钱，燃油费呢就不是无底洞。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

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如就分手看看的青雨，看似洒脱，实则藏着试探与不安，旋律里满是爱到疲惫的怅然。冷战、习惯、依赖是感情进入瓶颈的真实描摹，那些说不清的隔阂、剪不断的牵绊，都在他的歌声里显露无遗。没有歇斯底里，只有怕失去又难维系的两难。原来这句分手看看，从不是真的想结束，而是渴望被挽留的信号。这首温柔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爱里的犹豫与珍视，也道尽了成年人维系感情的细碎挣扎。

成年人的情感灰度，胡彦斌我不确定，以细腻声线勾勒出感情的模糊地带。我不确定爱是不是曾经，一句迟疑的叩问道尽了关系里的迷茫与拉扯，旋律里满是剪不断的怅然，歌词里的回忆距离猜疑是亲密关系褪色的真实注脚，那些曾经的笃定在时光里慢慢变成犹豫，连是否爱过都成了无解的谜题，没有激烈控诉，只有放下却又惦记的两难。原来不确定从不是不够爱，而是成年人对感情的清醒与怯懦。这首深沉的歌像一声轻叹，照见爱里的犹豫与怅惘，也道尽了人心深处最难言说的纠结。

爱情歌，我是紫金。等一世未看一眼的低吟，将北极光化作那抹求而不得的绝世风光。旋律里满是极地的清寒与炽热的期盼，凄艳又糜烂的等待，手以艰难的坚守，道尽追逐虚幻美景的痴傻，那句越漂亮越无常的喟叹，戳破所有执着的真相。美景未细赏便已着凉，期盼终成虚妄。原来有些爱本如极光，绚烂却转瞬即逝。这首歌像一帧极细的夜景，照见那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沉沦，也让我们读懂得不到的执念，或许也是一种刻骨铭。

诚恳与伤痕，狡辩与忽略，都是生活最真实的触角。没有怨怼，只有对没看见奇迹的坦然。原来人生从不是光鲜的打印件，而是带着墨痕与皱褶的手稿。这首浅唱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浮华后的清醒，即便平凡，亦是属于自己的完整人生。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伤的再也不能让你流泪，你便知道这时光这生活给了你什么，你为了成长又付出了一些什么。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自己看得太高，这个世界离开谁都一如先前。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低，这个世上你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的一生都有自己的使命，不用和别人比，我们应该好好的活自己。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时候我们把什么放下了，不是因为突然就舍得了，而是因为期限到了，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任性够了，成熟多了，无理取闹的年龄不在了，也就知道这一页应该翻过去了。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真正的爱是接受，不是忍受，是支持，不是支配，是慰问，不是质问。真正的爱要道谢也要道歉，要体贴也要体谅，要认错也好改错。真正的爱不是彼此凝视，而是要一起朝着相同的方向望去。其实爱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要学会用完美的眼光欣赏一个并不完美的人。